天津买车锁定天津慕宁，买上汽大众就到天津慕宁上汽大众，27年诚信经营，价格更优，品质保证。天津滨海新区慕宁路32号，02266200680，慕宁大众，慕宁大众。

0: 智颜面霜900多，精纯眼霜1100多，白金水1200多，大牌正装都太贵了。
1: 正装太贵，小样超值，省钱用大牌，就来618美妆小样节，爆款美妆一网打尽，还有满200减25，满480减60，满680减88补贴券等着你。雅诗兰黛多效智颜面霜15毫升一瓶，3瓶只要99；雅诗兰黛白金水30毫升一瓶，3瓶只要139；
0: 兰蔻精纯眼霜5毫升一瓶，3瓶只要149；爱马仕香水15毫升一瓶，只要89。
1: 省钱用大牌，就来618美妆小样节。微信搜索并关注100.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，发送秒杀，赶快下单抢购吧。
2: 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时刻要提醒您注意防晒的桃子。哎，这夏天的太阳真的是太毒了，胳膊晒得发红发烫不说，脸上更是重灾区。防晒霜呢，涂了怕搓泥儿，怕跟底妆打架，不涂吧晒黑晒老不说，这干纹细纹全跑出来了，卸了妆呢，脸又红又暗沉。那如果说你也想要一瓶防晒力强、清爽，而且适配底妆的防晒产品，真的是太难了，对不对？别说，还真的是我给大家找到了一瓶好东西啊，就是海蓝之谜的清透修护防晒隔离乳。它呢是 SPF 50 PA 3个加号，硬核防晒力直接拉满。但是呢，它可不只是防晒，更像是一瓶抗氧精华加妆前隔离3合1。我们这次618美妆小样节给大家准备了20毫升2支装，加起来呢也是40毫升，只要135块钱，算下来呢连官旗的2折都不到，这个价格啊不囤真的会后悔的。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，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100.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，发送秒杀这2个字，或者点击底部菜单栏的乐商城，可以先来看一看。我告诉您哈，选防晒首先要看的就是防晒力。海蓝之谜的这瓶防晒呢 ，SPF 50 PA 3个加号，高倍防护，日常完全够用。最绝的是，它能够直接的省掉妆前乳，防晒加隔离一步搞定。后续上妆啊，超级的服帖，不搓泥儿，底妆还透亮有光泽。而且它不仅是防晒，里面呢还添加了海蓝之谜的核心成分神奇活性精粹，你知道吗？这个可是用在他们家1000元面霜和精华里的，现在用在防晒里，真的是一边防晒一边给你养肤，这就是贵妇防晒的底气。今天呢，我们商城大促20毫升2支装，只要135块钱，省下的钱呢，您可以去买其他大牌护肤品，不香吗？白天防晒防护，晚上呢，建议大家还可以用海蓝之谜的修护精粹液好好护理一下。它里面呢有整整73重的精粹，主角呢依然是神奇活性精粹，给细胞充能。修护屏障，晚上用了它呢，第二天起来脸由内而外的透亮，摸起来又嫩又有弹性。

信。咱们商城30毫升的体验装，两瓶到手60毫升，618专属福利价只要118块钱，防晒加精粹水一起下单，还能够叠加618专属优惠券，全场呢可享满200减25、满480减60、满680减88的超级优惠，这波不冲真的是太亏了。你现在就可以在100.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秒杀这两个字，或者点击底部菜单栏的乐商城下单抢购吧。

0: 音浪奔腾，心潮澎湃。FM 一零零点五，我们如此热爱，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，经典旋律、潮流节拍、新鲜资讯即刻送达，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，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，热爱音乐，更热爱生活。FM 一零零点五，我们如此热爱。
1: 我们如此热爱，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端午假期特别节目。大家上午好，我是吴佳。早上的九点钟，我们和大家呢相会在这里啊，和大家呢一起来听歌，一起来度过非常美好的假期时光。那朋友们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呢，也可以随时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号，进入到我们的群组当中。FM 一零零五 CLYY，CLY 是潮流音乐的打头字母。FM 一零零五 CLY， 进入到我们的群组当中啊。那今天呢是2026年6月21号，同样呢是中考日，也是希望考生们能够考出好的成绩。当然了，我们也看到在路上，今天在上班的时候，在路上看到这个有些学校的门口啊，很多家长呢都是停车在那等着孩子考试归来啊，保持一种平和的心态，同时呢也一定要注意一下路面上的交通的状态啊，不要出现这种拥堵的情况。好了，我们接下来首先来听第一首歌，周深《借过一夏》。

是因为缺少光亮，平淡是因为走丢梦想，青春无法从头来过，而这正是我出发的意义。让平凡的每一天被希望滋养，让路上的每一秒有音乐陪伴，热爱音乐，更热爱生活。音浪奔腾，心潮澎湃。FM 100.5，我们如此热爱。

0: 穿衣必须带派，汽车那一定好开，球赛需要全程精彩，音乐咱就主打一个热爱，让畅快旋律伴随生活每一刻，让好音乐充盈心中每一个角落。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，跟随节奏，随心律动，因为我如此热爱生活。音浪奔腾，心潮澎湃， FM 100.5，我们如此热爱。
1: 爱音乐，爱生活，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端午假期特别节目。大家上午好，我是吴佳，和朋友们一起来分享好音乐啊。今天呢是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了，那往往呢在假期的时候心情呢都会非常舒畅啊。三天的假期，今天是最后一天了，可能很多朋友可能在这个假期当中到这个外地去旅游啊，包括身边什么到河北的，到什么北戴河的，山东的去旅游的，现在可能要打算返程了。包括今天呢也是中考啊，所以呢每个人的行程都是满满当当的，生活就是如此。

我的个性正是我的风格，随时准备出场动作，聚光灯终会为你闪烁。FM 100.5，我们如此热爱。Only on 100.4.

今天是父亲节啊，通常来讲呢，到了父亲节，这个父亲节和母亲节还是有区别的，对吧？可能通常我们是非常直接的向母亲来表达爱，对父亲的那种爱的表达相对比较含蓄。但是呢，都说父爱如山，其实父亲对于你的爱也是深沉的。在这样的一个日子呢，也祝愿所有的父亲身体健康，节日快乐。为什么

是因为缺少光亮，平淡是因为走丢梦想，青春无法从头来过，而这正是我出发的意义。让平凡的每一天被希望滋养，让路上的每一秒有音乐陪伴，热爱音乐，更热爱生活。音浪奔腾，心潮澎湃。FM 100.5，我们如此热爱。

0: 颜面霜900多，精纯眼霜1100多，白金水1200多，大牌正装都太贵了。
1: 正装太贵，小样超值，省钱用大牌，就来618美妆小样节，爆款美妆一网打尽，还有满200减25，满480减60，满680减88补贴券等着你。雅诗兰黛多效智颜面霜15毫升一瓶，三瓶只要99；雅诗兰黛白金水30毫升一瓶，三瓶只要139；
0: 兰蔻精纯眼霜5毫升一瓶，三瓶只要149；爱马仕香水15毫升一瓶，只要89。
1: 省钱用大牌，就来618美妆小样节。微信搜索并关注100.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，发送秒杀，赶快下单抢购吧。
2: Welcome back, your favorite station. The hits to the best of today.
3: Hi, 大家好，我是时刻要提醒您注意防晒的桃子。哎，这夏天的太阳真的是太毒了，胳膊晒得发红发烫不说，脸上更是重灾区。防晒霜呢，涂了怕搓泥儿，怕跟底妆打架，不涂吧晒黑晒老不说，这干纹细纹全跑出来了，卸了妆呢，脸又红又暗沉。那如果说你也想要一瓶防晒力强、清爽，而且适配底妆的防晒产品，真的是太难了，对不对？别说，还真的是我给大家找到了一瓶好东西啊，就是海蓝之谜的清透修护防晒隔离乳。它呢是 SPF 50 PA 3+号，硬核防晒力直接拉满。但是呢，它可不只是防晒，更像是一瓶抗氧精华加妆前隔离3合1。我们这次618美妆小样节给大家准备了20毫升2支装，加起来呢也是40毫升，只要135块钱，算下来呢连官旗的2折都不到，这个价格啊不囤真的会后悔的。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，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100.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，发送秒杀这2个字，或者点击底部菜单栏的乐商城，可以先来看一看。我告诉你哈，选防晒首先要看的就是防晒力。海蓝之谜的这瓶防晒呢 ,SPF50 PA 3+号，高倍防护，日常完全够用。最绝的是它能够直接的省掉妆前乳，防晒加隔离一步搞定。后续上妆啊超级的服帖，不搓泥儿，底妆还透亮有光泽。而且它不仅是防晒，里面呢还添加了海蓝之谜的核心成分神奇活性精粹。你知道吗？这个可是用在他们家千元面霜和精华里的，现在用在防晒里，真的是一边防晒一边给你养肤，这就是贵妇防晒的底气。今天呢我们商城大促20毫升2支装只要135块钱，省下的钱呢你可以去

买其他大牌护肤品，不香吗？白天防晒防护，晚上呢，建议大家还可以用海蓝之谜的修护精粹液好好护理一下。它里面呢有整整73重的精粹，主角呢依然是神奇活性精粹，给细胞充能，修护屏障。晚上用了它呢，第二天起来脸由内而外的透亮，摸起来又嫩又有弹性。咱们商城30毫升的体验装，两瓶到手60毫升，618专属福利价只要118块钱，防晒加精粹水一起下单，还能够叠加618专属优惠券，全场呢可享满200减25、满480减60、满680减88的超级优惠，这波不冲真的是太亏了。您现在就可以在100.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秒杀这两个字，或者点击底部菜单栏的乐商城下单抢购吧。

0: 音浪奔腾，心潮澎湃。FM 一零零点五，我们如此热爱，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。经典旋律，潮流节拍，新鲜资讯即刻送达，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，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。热爱音乐，更热爱生活。FM 一零零点五，我们如此热爱。
1: 爱音乐，爱生活。音乐呢，会带给我们不同的生活的体验，不同的曲风，不同的歌者，不同的歌词，带给我们的体悟也是不一样的。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端午假期特别节目，我是吴佳，也可以随时进入到我们的群组当中，关注一下微信号 FM1005CLY。

这年出毁了好多信赖，恋人妨害了好多信守，树荫不再清醒，繁花不再多情，流水一直在流。

0: 您好，我是您的1005号智能驾驶助理，为您自动开启您的专属驾驶娱乐系统 FM 100.5，畅快音乐，一路同行。
1: 最畅快的听觉体验，最贴心的音乐陪伴，就在 FM 100.5，我们如此热爱。
2: 我们如此热爱，在假期的时候呢，通常都会给自己来放个松，对吧？我们也看到很多的朋友可能选择在家里边宅着，好好的收拾收拾啊，或者放松放松一种状态。就这样，哎，非常简单的窝在沙发里，或者是窝在床上，听听音乐，这也是一种非常不错的感觉。

这是来自于大嘴巴的 Bray， 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端午假期特别节目。大家好，我是吴佳。Honey Honey 这样的一首歌来自于孙燕姿，朋友们想要听到谁的歌也可以随时来告诉我们，关注一下微信号 FM1005CRY， CRY 是潮流音乐的打头字母， FM1005CRY。

爱音乐，有态度，只有好音乐才能为你带路，尽情释放你的音乐热情，让情绪与节奏完美融合，就在 FM 100.5，热爱音乐，更热爱生活，音浪奔腾，心潮澎湃 ，FM 100.5，我们如此热爱。

今天呢是2026年的6月21号啊，今天也是24节气当中的第十个节气夏至。夏至这一天，太阳直射地面的位置呢，达到了一年当中的最北端，几乎是直射北回归线。所以呢，这时候北半球各地的白昼时间达到了全年的最长。那也感觉到了，可能到了晚上的7、8点钟啊，天还是非常亮的啊。夏至呢，也是一年当中正午太阳高度最高的一天。夏至呢是24节气之一，古时呢也是民间48节当中的一个节日。所以呢夏至后啊，人们普遍会使用清凉的一些个凉茶、凉汤、酸梅汤来进行避暑。

夜空会暗淡，但星辰永远发亮。欢聚会散场，但音乐永远飘扬。FM 一零零点五，人生海海，踏浪而行。FM 一零零点五，我们如此热爱。

0: 智颜面霜900多，精纯眼霜1100多，白金水1200多，大牌正装都太贵了。
1: 正装太贵，小样超值，省钱用大牌，就来618美妆小样节，爆款美妆一网打尽，还有满200减25，满480减60，满680减88补贴券等着你。雅诗兰黛多效智颜面霜15毫升一瓶，3瓶只要99；雅诗兰黛白金水30毫升一瓶，3瓶只要139；
0: 兰蔻精纯眼霜5毫升一瓶，3瓶只要149；爱马仕香水15毫升一瓶，只要89。
1: 省钱用大牌，就来618美妆小样节。微信搜索并关注100.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，发送秒杀，赶快下单抢购吧。
2: 只有你独享的音乐时间，每一刻都畅快。
3: 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时刻要提醒您注意防晒的桃子。哎，这夏天的太阳真的是太毒了，胳膊晒得发红发烫不说，脸上更是重灾区。防晒霜呢，涂了怕搓泥儿，怕跟底妆打架，不涂吧晒黑晒老不说，这干纹细纹全跑出来了，卸了妆呢，脸又红又暗沉。那如果说你也想要一瓶防晒力强、清爽，而且适配底妆的防晒产品，真的是太难了，对不对？别说，还真的是我给大家找到了一瓶好东西啊，就是海蓝之谜的清透修护防晒隔离乳。它呢是 SPF 50 PA 3个加号，硬核防晒力直接拉满。但是呢，它可不只是防晒，更像是一瓶抗氧精华加妆前隔离3合1。我们这次618美妆小样节给大家准备了20毫升2支装，加起来呢也是40毫升，只要135块钱，算下来呢连官旗的2折都不到，这个价格啊不囤真的会后悔的。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，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100.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，发送秒杀这2个字，或者点击底部菜单栏

0: 的乐商城可以先来看一看。我告诉你哈，选防晒首先要看的就是防晒力。海蓝之谜的这瓶防晒呢， SPF 50 PA 三个加号，高倍防护，日常完全够用。最绝的是它能够直接的省掉妆前乳，防晒加隔离一步搞定，后续上妆啊超级的服帖，不搓泥儿，底妆还透亮有光泽。而且它不仅是防晒，里面呢还添加了海蓝之谜的核心成分神奇活性精粹，你知道吗？这个可是用在他们加千元面霜和精华里的，现在用在防晒里，真的是一边防晒一边给你养肤，这就是贵妇防晒的底气。今天呢，我们商城大促20毫升两支装只要135块钱，省下的钱呢，您可以去买其他大牌护肤品，不香吗？白天防晒防护，晚上呢，建议大家还可以用海蓝之谜的修护精粹液好好护理一下，它里面呢有整整73重的精粹，主角呢依然是神奇活性精粹，给细胞充能，修护屏障。晚上用了它呢，第二天起来脸由内而外的透亮，摸起来又嫩又有弹性。咱们商城30毫升的体验装，两瓶到手60毫升，618专属福利价只要118块钱，防晒加精粹水一起下单，还能够叠加618专属优惠券，全场呢可享满200减25、满480减60、满680减88的超级优惠，这波不冲真的是太亏了。您现在就可以在100.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秒杀这两个字，或者点击底部菜单栏的乐商城下单抢购吧。
1: 好了，时间走到了10:44了，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端午假期特别节目。那现在这个时间段呢，我们也看到天气哈，就是天儿还真的是不错，那个温度稍稍的有一点点高。那接下来我们也调动一下气氛和情绪，听一首黑豹乐队的《无地自容》。

通常呢，我们在听大张伟的歌的时候，都是节奏比较明快的啊，非常欢乐的一些歌曲。接下来的这首歌呢，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相对来讲比较少放啊，这是一首大张伟超甜小作文。

0: 浪奔腾，心潮澎湃。FM 一零零点五，我们如此热爱，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，经典旋律、潮流节拍、新鲜资讯即刻送达，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，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，热爱音乐，更热爱生活。FM 一零零点五，我们如此热爱。
1: 爱音乐，爱生活，我们如此热爱。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端午假期特别节目。大家好，我是吴佳，时间走到了11点钟了，和大家呢一起来分享音乐。每个人的喜欢的歌者都是不同的。刚刚有人提到了王力宏，我们来听一首他的老歌《Julia》。

每次听到许巍的歌声的时候，尤其是蓝莲花，总有那种想要放空自己，想要出去走一走看一看的这种感觉，会不会呢？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假期特别节目，我是吴佳。接下来呢，听一首歌，这首歌呢是一首非常经典的粤语歌曲《傻女》。

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端午假期特别节目，我们刚刚呢听到的是来自于胡夏的《暗巷》，他通常呢唱的歌都是那种温温柔柔的啊，给人感觉是非常舒适的一种感觉。那再看一下群组当中，有朋友说想要听西里那一高啊，西里那一高的声音就是比较高亢、比较嘹亮的，我们来听一下《我们的世界晴空万里》。

0: 在你身旁，无论走到什么地方，受多大的伤，有个人愿意为你分担，让我陪你吃苦，让我给你幸福，让我为你全心全意打造一个爱的国度，让我陪你吃苦，让我给你幸福，让我的爱变成你的全部。
1: 唱的是不是也特别的棒啊？这是在我们的群里边瞬间移动的声音。其实呢，很多的朋友可能都会喜欢任贤齐，对吧？包括这个丽也说了，我就喜欢老齐，满满的这种回忆感。确实，我们在听这种老歌的时候呢，都会有那种回忆的感觉，就一下子我们会回到当时听歌的时候那种情景当中，想到那时的人，想到那时的事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继续来听歌啊。接下来的这首歌呢，是来自于 Eason 的《孤独患者》。

0: 我的个性正是我的风格，随时准备出场动作，聚光灯终会为你闪烁。FM 100.5，我们如此热爱。
1: 智颜面霜900多，精纯眼霜1100多，白金水1200多，大牌正装都太贵了。
2: 正装太贵，小样超值，省钱用大牌，就来618美妆小样节，爆款美妆一网打尽，还有满200减25，满480减60。

0: 满680减88补贴券等着你。雅诗兰黛多效智颜面霜15毫升一瓶，三瓶只要99。雅诗兰黛白金水30毫升一瓶，三瓶只要139。
1: 兰蔻精纯眼霜5毫升一瓶，三瓶只要149。爱马仕香水15毫升一瓶，只要89。
0: 省钱用大牌，就来618美妆小样节。微信搜索并关注100.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，发送秒杀，赶快下单抢购吧。

0: 音乐让你兴奋，节奏令你动人。100.5，不止好音乐。
1: 穿衣必须带派，汽车那一定好开，球赛需要全程精彩，音乐咱就主打一个热爱，让畅快旋律伴随生活每一刻，让好音乐充盈心中每一个角落。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，跟随节奏，随心律动，因为我如此热爱生活。音浪奔腾，心潮澎湃， FM 100.5，我们如此热爱。
0: 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时刻要提醒您注意防晒的桃子。哎，这夏天的太阳真的是太毒了，胳膊晒得发红发烫不说，脸上更是重灾区。防晒霜呢，涂了怕搓泥儿，怕跟底妆打架，不涂吧晒黑晒老不说，这干纹细纹全跑出来了，卸了妆呢，脸又红又暗沉。那如果说你也想要一瓶防晒力强、清爽，而且适配底妆的防晒产品，真的是太难了，对不对？别说，还真的是我给大家找到了一瓶好东西啊，就是海蓝之谜的清透修护防晒隔离乳。它呢是 SPF 50 PA 三个加号，硬核防晒力直接拉满。但是呢，它可不只是防晒，更像是一瓶抗氧精华加妆前隔离三合一。我们这次618美妆小样节给大家准备了20毫升两支装，加起来呢也是40毫升，只要135块。

0: 钱，算下来呢，连官旗的两折都不到。这个价格啊，不囤真的会后悔的。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，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100.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，发送秒杀这两个字，或者点击底部菜单栏的乐商城，可以先来看一看。我告诉您哈，选防晒首先要看的就是防晒力。海蓝之谜的这瓶防晒呢， SPF 50 PA 三个加号，高倍防护，日常完全够用。最绝的是它能够直接的省掉妆前乳，防晒加隔离一步搞定，后续上妆啊超级的服帖，不搓泥儿，底妆还透亮有光泽。而且它不仅是防晒，里面呢还添加了海蓝之谜的核心成分神奇活性精粹，你知道吗？这个可是用在他们加千元面霜和精华里的，现在用在防晒里，真的是一边防晒一边给你养肤，这就是贵妇防晒的底气。今天呢，我们商城大促20毫升两支装只要135块钱，省下的钱呢，您可以去买其他大牌护肤品，不香吗？白天防晒防护，晚上呢，建议大家还可以用海蓝之谜的修护精粹液好好护理一下，它里面呢有整整73重的精粹，主角呢依然是神奇活性精粹，给细胞充能，修护屏障。晚上用了它呢，第二天起来脸由内而外的透亮，摸起来又嫩又有弹性。咱们商城30毫升的体验装，两瓶到手60毫升，618专属福利价只要118块钱，防晒加精粹水一起下单，还能够叠加618专属优惠券，全场呢可享满200减25%，满480减60%，满680减88%的超级优惠，这波不冲真的是太亏了。你现在就可以在100.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秒杀这两个字，或者点击底部菜单栏的乐商城下单抢购吧。
1: 哎，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100.5不止好音乐，可以进入到我们的乐商城当中啊。现在呢618有这个大促的活动，千万不要错过，真的各种各样的商品总有一款适合你。好，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好妹妹微风曲，你也可以随时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号，进入到群组当中 FM100.5 CLYY CLYY 是潮流音乐的打头字母。

0: 音浪奔腾，心潮澎湃。FM 一零零点五，我们如此热爱，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，经典旋律、潮流节拍、新鲜资讯即刻送达，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，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，热爱音乐，更热爱生活。FM 一零零点五，我们如此热爱。
1: 好了，正午的12点，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端午假期特别节目。大家好，我是吴佳，和朋友们一起在群组当中聊天是非常开心啊。接下来呢，我们来听一下12点的开场曲《南征北战的绽放》。

0: 不相关，我只想要留一点汗。
1: 我
0: 不想说，选择对手可以要发的账。
2: 全体师生注意，今天我要表扬一位同学，他为校争光，我们要向他看齐。

夜空会暗淡，但星辰永远发亮。欢聚会散场，但音乐永远飘扬。FM 一零零点五，人生海海，踏浪而行。FM 一零零点五，我们如此热爱。

有些歌者呢，他唱歌就是那种稳稳当当的站在那儿，或者是坐在那儿，温温柔柔的唱歌就是可以了。那有些人呢，他可能是那种比较可以说是摇滚的，对吧？比较跳跃的唱歌，曲风都是不一样。但是呢，也会有很多跨界的一些人来当歌者。比方说，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就是张云雷，哎，他唱的这首歌是《中意你不讲》。

0: 晨光叫醒了风，风叫醒了树，树叫醒了鸟，鸟叫醒了云，云彩里满是欢快的音符。请和我一起倾听生活的美好 FM 100.5，我们如此热爱。
1: 狂欢夜景，6月19日至6月21日，滨海金鱼佳品贸端午年中庆重磅启幕，非遗皮影戏、焰火大秀、滨海首届趣味偷吃大赛启幕，浪漫花瓣雨空降收尾，又有年终狂欢福利疯狂放送，全场5折起嗨购，相约金鱼佳品贸，解锁不一样的端午假日新玩法。

荒漠上行走非常的火，对不对？很多人啊，在以往的节目当中都点播过啊。刚才呢，我们听到的那首歌呢，是我不管世界有多疯狂，也是很好听的。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端午假期特别节目，我是吴佳。

0: 爱音乐，有态度，只有好音乐才能为你带路，尽情释放你的音乐热情，让情绪与节奏完美融合，就在 FM 100.5，热爱音乐，更热爱生活，音浪奔腾，心潮澎湃 ，FM 100.5，我们如此热爱。
1: 智颜面霜900多，精纯眼霜1100多，白金水1200多，大牌正装都太贵了。
2: 正装太贵，小样超值，省钱用大牌，就来618美妆小样节，爆款美妆一网打尽，还有满200减25%，满480减60%，满680减88%补贴券等着你。雅诗兰黛多效智颜面霜15毫升一瓶，3瓶只要99；雅诗兰黛白金水30毫升一瓶，3瓶只要139；
1: 兰蔻精纯眼霜5毫升一瓶，3瓶只要149；爱马仕香水15毫升一瓶，只要89。
2: 省钱用大牌，就来618。

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端午假期特别节目。现在这个时间段啊，大家都应该吃午餐了。有一些朋友说这个早上起来可能起得晚，这个午餐呢也要吃的稍微晚一点。但虽然说是假期啊，给我们的生活呢暂时的可以休息和调整一下，但是呢作息还是一定要规律一点点啊，好好的来吃个午饭，午饭过后还可以稍微的休息一下。

0: 晨光叫醒了风，风叫醒了树，树叫醒了鸟，鸟叫醒了云，云彩里满是欢快的音符。请和我一起倾听生活的美好 FM100.5， 我们如此热爱。
1: 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时刻要提醒您注意防晒的桃子。哎，这夏天的太阳真的是太毒了，胳膊晒得发红发烫不说，脸上更是重灾区。防晒霜呢涂了怕搓泥儿，怕跟底妆打架，不涂吧晒黑晒老不说，这干纹细纹全跑出来了，卸了妆呢脸又红又暗沉。那如果说你也想要一瓶防晒力强清爽而且适配底妆的防晒产品，真的是太难了，对不对？别说，还真的是我给大家找到了一瓶好东西啊，就是海蓝之谜的清透修护防晒隔离乳。它呢是 SPF 50 PA 三个加号，硬核防晒力直接拉满。但是呢它可不只是防晒，更像是一瓶抗氧精华加妆前隔离三合一。我们这次618美妆小样节给大家准备了20毫升两支装，加起来呢也是40毫升，只要135块钱，算下来呢连官旗的两折都不到，这个价格啊不囤真的会后悔的。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100.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，发送秒杀这两个字，或者点击底部菜单栏的乐商城，可以先来看一看。我告诉您哈，选防晒首先要看的就是防晒力。海蓝之谜的这瓶防晒呢 SPF 50 PA 三个加号，高倍防护，日常完全够用。最绝的是它能够直接的省掉妆前乳，防晒加隔离一步搞定，后续上妆啊超级的服帖，不搓泥儿，底妆还透亮有光泽。而且它不仅是防晒，里面呢还添加了海蓝之谜的核心成分神奇活性精粹，你知道吗？这个可是用在他们家1000元面霜和精华里的，现在用在防晒里真的是一

0: 边防晒一边给你养肤，这就是贵妇防晒的底气。今天呢，我们商城大促20毫升两支装只要135块钱，省下的钱呢，您可以去买其他大牌护肤品，不香吗？白天防晒防护，晚上呢，建议大家还可以用海蓝之谜的修护精粹液好好护理一下，它里面呢有整整73重的精粹，主角呢依然是神奇活性精粹，给细胞充能，修护屏障。晚上用了它呢，第二天起来脸由内而外的透亮，摸起来又嫩又有弹性。咱们商城30毫升的体验装，两瓶到手60毫升，618专属福利价只要118块钱，防晒加精粹水一起下单，还能够叠加618专属优惠券，全场呢可享满200减25、满480减60、满680减88的超级优惠，这波不冲真的是太亏了。你现在就可以在100.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这两个字，或者点击底部菜单栏的乐商城下单抢购吧。
1: 哎，赶快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100.5不止好音乐。那最近呢，我们有这个618的活动哈，大家呢是千万不要错过了。而且呢，在我们的公众号当中，经常有什么活动啊，包括节目的一些内容啊，也会在公众号当中来显现啊。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。好了，看一下时间，我们这第一趴的端午假期特别节目呢也是接近尾声了啊，非常感谢大家的陪伴，我是吴佳，祝大家午间快乐。拜拜。

天津买车锁定天津慕宁，买上汽大众就到天津慕宁上汽大众，27年诚信经营，价格更优，品质保证。天津滨海新区慕宁路32号，02266200680，慕宁大众，慕宁大众。

生人，但这关系又不普通。你有人陪，我有人陪，都不寂寞。太久没联系，连号码你都记错。互相再多都装很忙，心里的看法宁愿去跟别人讲。电话不接，都没吵架。打完炮的双人床，各自不讲话。

0: 音浪奔腾，心潮澎湃。FM 一零零点五，我们如此热爱，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，经典旋律、潮流节拍、新鲜资讯即刻送达，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，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，热爱音乐，更热爱生活。FM 一零零点五，我们如此热爱。
1: 端午的三天假期，对于异乡的你来说，是否能够回到家中与家人共度佳节呢？也许由于我们工作原因不能够回到家中与家人去团聚，但是不妨碍我们对家乡的一份思念，对家人的一份牵挂。那在这样的三天假期当中，也许我们仍然忙碌在自己的工作当中，但是通过歌声来表达对亲人的祝福，对故乡的思念吧。一首《千里万里》送给大家。故乡

0: 没有打扰的音乐时间，最畅快的听歌体验，不止好音乐。
1: 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胡彦斌，爱我的就拍拍手。那这首歌呢，也是鼓励人们啊，在音乐当中呢，能够抛开繁杂的思绪，抛开一切的烦恼，用身体行动呢来表达自我，宣示一种态度。那也希望借助这首歌曲，能够让我们清空杂念，忘记一切烦恼和忧伤的事情，跟随着音乐的节奏，一起来摆动我们的身体，放松我们的心情吧。

接下来我们一起聆听到的这首歌呢，是来自姜雨晨的《我的主题歌》。那当你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呢，你会发现他以甜美的嗓音呢，在唱着《天空的雨停了，我们继续唱着歌》，会让你感觉所有的烦恼都跟随着乌云一起飞走了，雨后的阳光耀眼而温暖。那听着这首歌，你会觉得单纯而温暖的感动。听到这首歌的时候，你会感觉整天的心情都被这首歌曲给放晴了。

0: 音浪奔腾，心潮澎湃。FM 一零零点五，我们如此热爱，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。经典旋律，潮流节拍，新鲜资讯即刻送达，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，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。热爱音乐，更热爱生活。FM 一零零点五，我们如此热爱。
1: 北京时间16点，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.5滨海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 Music 40，我是您的朋友陈峰。过去的一个小时，陈峰为您准备的音乐您还满意吗？那如果说音乐给您带去了一份好的心情，能够让你得以放松，心情放松，身体放松，这就是陈峰最开心的事情了。希望我们继续把这种快乐延续下去，通过音乐来收获一份轻松。

接下来的这首歌曲送给各位，来自张韶涵《头号甜心》。那可以说这首歌呀，以它轻快甜蜜的旋律和充满活力的风格呢，成为了张韶涵甜美偶像的一个代表之作了。当然了，这首歌曲呢，也向人们生动地描绘了恋爱中的甜蜜互动，且充满着自信的一种状态。那也希望通过这首歌曲，让您能够感受到爱情所带给你的这份浪漫与甜蜜。

0: 情，6月19日至6月21日，滨海金鱼佳品贸端午年中庆重磅启幕，非遗皮影戏、焰火大秀、滨海首届趣味偷吃大赛启幕，浪漫花瓣雨空降收尾，又有年终狂欢福利疯狂放送，全场5折起嗨购，相约金鱼佳品贸，解锁不一样的端午假日新玩法。
1: 一段广告过后，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0.5 滨海音乐广播，收听正在直播的 Music Footy， 我是您的朋友陈峰。继续好听的音乐通过电波来为您传递了。下面呢，我们将听到三首歌曲，分别是薛之谦、张靓颖的《渴》，范玮琪的《启程》，还有许飞《寻水的鱼》。

天津买车锁定天津慕宁，买上汽大众就到天津慕宁上汽大众，27年诚信经营，价格更优，品质保证。天津滨海新区慕宁路32号，02266200680，慕宁大众，慕宁大众。

好了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，伴随着轻松的节拍，这一时段的端午特别节目到这里要与各位说一声再会了。那非常谢谢收音机前的您四个小时的收听与陪伴，希望今天陈峰为各位准备的音乐能够给您送去一份轻松，给您带去一份快乐。明天要开始全新的工作了，愿你的生活能够轻松快乐，愿你的工作能够一顺百顺。我是陈峰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了。

音浪奔腾，心潮澎湃。FM 一零零点五，我们如此热爱，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，经典旋律，潮流节拍，新鲜资讯即刻送达，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，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，热爱音乐，更热爱生活。FM 一零零点五，我们如此热爱。

爱音乐，有态度，只有好音乐才能为你带路，尽情释放你的音乐热情，让情绪与节奏完美融合，就在 FM 100.5，热爱音乐，更热爱生活，音浪奔腾，心潮澎湃 ，FM 100.5，我们如此热爱。

0: 没有打扰的音乐时间，最畅快的听歌体验。100.5，不止好音乐。
1: 忙了一天，我想你该累了吧？那张双人沙发。

0: 叹息过再继续向前走。
1: 智颜面霜900多，精纯眼霜1100多，白金水1200多，大牌正装都太贵了。
2: 正装太贵，小样超值，省钱用大牌，就来618美妆小样节，爆款美妆一网打尽，还有满200减25，满480减60，满680减88补贴券等着你。雅诗兰黛多效智颜面霜15毫升一瓶，3瓶只要99；雅诗兰黛白金水30毫升一瓶，3瓶只要139；
1: 兰蔻精纯眼霜5毫升一瓶，3瓶只要149；爱马仕香水15毫升一瓶，只要89。
2: 省钱用大牌，就来618美妆小样节。微信搜索并关注100.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，发送秒杀。

0: 赶快下单抢购吧。
1: 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时刻要提醒您注意防晒的桃子。哎，这夏天的太阳真的是太毒了，胳膊晒得发红发烫不说，脸上更是重灾区。防晒霜呢，涂了怕搓泥儿，怕跟底妆打架，不涂吧晒黑晒老不说，这干纹细纹全跑出来了，卸了妆呢脸又红又暗沉。那如果说你也想要一瓶防晒力强清爽而且适配底妆的防晒产品，真的是太难了，对不对？别说，还真的是我给大家找到了一瓶好东西啊，就是海蓝之谜的清透修护防晒隔离乳。它呢是 SPF 50 PA 三个加号，硬核防晒力直接拉满。但是呢，它可不只是防晒，更像是一瓶抗氧精华加妆前隔离三合一。我们这次618美妆小样节给大家准备了20毫升两支装，加起来呢也是40毫升，只要135块钱，算下来呢连官旗的两折都不到，这个价格啊不囤真的会后悔的。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100.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，发送秒杀这两个字，或者点击底部菜单栏的乐商城，可以先来看一看。我告诉您哈，选防晒首先要看的就是防晒力。海蓝之谜的这瓶防晒呢 SPF 50 PA 三个加号，高倍防护，日常完全够用。最绝的是它能够直接的省掉妆前乳，防晒加隔离一步搞定，后续上妆啊超级的服帖，不搓泥儿，底妆还透亮有光泽。而且它不仅是防晒，里面呢还添加了海蓝之谜的核心成分神奇活性精粹，你知道吗？这个可是用在他们家千元面霜和精华里的，现在用在防晒里，真的是一边防晒一边给你养肤，这就是贵妇防晒的底气。今天呢，我们商城大促20毫升两支装，只要135块钱，省下的钱呢您可以去买其他大牌护肤品，不香吗？白天防晒防护，晚上呢建议大家还可以用海蓝之谜的修护精粹液好好护理一下，它里面呢有整整73重的精粹，主角呢依然是神奇活性精粹，给细胞充能修护屏障，晚上用了它呢，第二天起来脸由内而外的透亮，摸起来又嫩又有弹性。咱们商城30毫升的体验装，两瓶到手60毫升，618专属福利价只要118块钱，防晒加精粹水一起下单，还能够叠加618专属优惠券，全场呢可享满200减25、满480减60、满680减88的超级优惠，这波不冲真的是太亏了。你现在就可以在100.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这两个字，或者点击底部菜单栏的乐商城下单抢购吧。

天津买车锁定天津慕宁，买上汽大众就到天津慕宁上汽大众，27年诚信经营，价格更优，品质保证。天津滨海新区慕宁路32号，02266200680，慕宁大众，慕宁大众。

同行，经典旋律、潮流节拍、新鲜资讯即刻送达，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，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，热爱音乐，更热爱生活。FM 100.5，我们如此热爱。

爱音乐，爱音乐有态度，只有好音乐才能为你带路，尽情释放你的音乐热情，让情绪与节奏完美融合，就在 FM 100.5，热爱音乐，更热爱生活，音浪奔腾，心潮澎湃 ，FM 100.5，我们如此热爱。

0: 天津买车，锁定天津慕宁，买上汽大众就到天津慕宁上汽大众。27年诚信经营，价格更优，品质保证。天津滨海新区慕宁路32号，02266200680。慕宁大众，慕宭大众。
1: 智颜面霜900多，精纯眼霜1100多，白金水1200多，大牌正装都太贵了。
2: 整装太贵，小样超值，省钱用大牌，就来618美妆小样节，爆款美妆一网打尽，还有满200减25%，满480减60%，满680减88%补贴券等着你。雅诗兰黛多效智颜面霜15毫升一瓶，3瓶只要99；雅诗兰黛白金水30毫升一瓶，3瓶只要139；
1: 兰蔻精纯眼霜5毫升一瓶，3瓶只要149；爱马仕香水15毫升一瓶，只要89。
2: 省钱用大牌，就来618美妆小样节。微信搜索并关注100.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，发送秒杀，赶快下单抢购吧。
3: 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时刻要提醒您注意防晒的桃子。哎，这夏天的太阳真的是太毒了，胳膊晒得发红发烫不说，脸上更是重灾区。防晒霜呢，涂了怕搓泥儿，怕跟底妆打架，不涂吧晒黑晒老不说，这干纹细纹全跑出来了，卸了妆呢脸又红又暗沉。那如果说你也想要一瓶防晒力强清爽而且适配底妆的防晒产品，真的是太难了，对不对？别说，还真的是我给大家找到了一瓶好东西啊，就是海蓝之谜的清透修护防晒隔离乳。它呢是 SPF50PA 3个加号，硬核防晒力直接拉满，但是呢它可不只是防晒，更像是一瓶抗氧精华加妆前隔离3合1。我们这次618美妆小样节给大家准备了20毫升2支装，加起来呢也是40毫升，只要135块钱，算下来呢连官旗的2折都不到，这个价格啊不囤真的会后悔的。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，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100.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，发送秒杀这2个字，或者点击底部菜单栏的乐商城，可以先来看一看。我告诉你哈，选防晒首先要看的就是防晒力。海蓝之谜的这瓶防晒呢 SPF50PA 3个加号，高倍防护，日常完全够用。最绝的是它能够直接的省掉妆前乳，防晒加隔离一步搞定，后续上妆啊超级的服帖，不搓泥儿，底妆还透亮有光泽。而且它不仅是防晒，里面呢还添加了海蓝之谜的核心成分神奇活性精粹，你知道吗？这个可是用在他们家千元面霜和精华里的，现在用在防晒里真的是一边防晒一边给你养肤，这就是贵妇防晒的底气。今天呢我们商城大促20毫升2支装。

只要135块钱，省下的钱呢，您可以去买其他大牌护肤品，不香吗？白天防晒防护，晚上呢，建议大家还可以用海蓝之谜的修护精粹液好好护理一下，它里面呢有整整73重的精粹，主角呢依然是神奇活性精粹，给细胞充能，修护屏障。晚上用了它呢，第二天起来脸由内而外的透亮，摸起来又嫩又有弹性。咱们商城30毫升的体验装，两瓶到手60毫升，618专属福利价只要118块钱，防晒加精粹水一起下单，还能够叠加618专属优惠券，全场呢可享满200减25、满480减60、满680减88的超级优惠，这波不冲真的是太亏了。您现在就可以在100.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秒杀这两个字，或者点击底部菜单栏的乐商城下单抢购吧。

0: 你兴奋，节奏令你动人，
1: 只有你独享的音乐时间，每一刻都畅快。
2: Let's go.

音浪奔腾，心潮澎湃。FM 一零零点五，我们如此热爱，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，经典旋律，潮流节拍，新鲜资讯即刻送达，感受。

0: 颜面霜900多，精纯眼霜1100多，白金水1200多，大牌正装都太贵了。
1: 整装太贵，小样超值，省钱用大牌，就来618美妆小样节，爆款美妆一网打尽。

0: 满200减25，满480减60，满680减88补贴券等着你。雅诗兰黛多效智颜面霜15毫升一瓶，3瓶只要99。雅诗兰黛白金水30毫升一瓶，3瓶只要139。
1: 兰蔻精纯眼霜5毫升一瓶，3瓶只要149。爱马仕香水15毫升一瓶，只要89。
0: 省钱用大牌，就来618美妆小样节。微信搜索并关注100.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，发送秒杀，赶快下单抢购吧。
2: 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时刻要提醒您注意防晒的桃子。哎，这夏天的太阳真的是太

毒了，胳膊晒得发红发烫不说，脸上更是重灾区。防晒霜呢涂了怕搓泥儿，怕跟底妆打架，不涂吧晒黑晒老不说，这干纹细纹全跑出来了，卸了妆呢脸又红又暗沉。那如果说你也想要一瓶防晒力强清爽而且适配底妆的防晒产品，真的是太难了，对不对？别说，还真的是我给大家找到了一瓶好东西啊，就是海蓝之谜的清透修护防晒隔离乳。它呢是 SPF 50 PA 三个加号，硬核防晒力直接拉满。但是呢它可不只是防晒，更像是一瓶抗氧精华加妆前隔离三合一。我们这次618美妆小样节给大家准备了20毫升两支装，加起来呢也是40毫升，只要135块钱，算下来呢连官旗的两折都不到，这个价格啊不囤真的会后悔的。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100.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，发送秒杀这两个字，或者点击底部菜单栏的乐商城，可以先来看一看。我告诉你哈，选防晒首先要看的就是防晒力。海蓝之谜的这瓶防晒呢 SPF 50 PA 三个加号，高倍防护，日常完全够用。最绝的是它能够直接的省掉妆前乳，防晒加隔离一步搞定，后续上妆啊超级的服帖，不搓泥儿，底妆还透亮有光泽。而且它不仅是防晒，里面呢还添加了海蓝之谜的核心成分神奇活性精粹，你知道吗？这个可是用在他们加千元面霜和精华里的，现在用在防晒里，真的是一边防晒一边给你养肤，这就是贵妇防晒的底气。今天呢我们商城大促20毫升

蓝之谜的修护精粹液好好护理一下，它里面呢有整整73重的精粹，主角呢依然是神奇活性精粹，给细胞充能修护屏障。晚上用了它呢，第二天起来脸由内而外的透亮，摸起来又嫩又有弹性。咱们商城30毫升的体验装，两瓶到手60毫升，618专属福利价只要118块钱，防晒加精粹水一起下单，还能够叠加618专属优惠券，全场呢可享满200减25、满480减60、满680减88的超级优惠，这波不冲真的是太亏了。你现在就可以在100.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秒杀这两个字，或者点击底部菜单栏的乐商城下单抢购吧。

音浪奔腾，心潮澎湃。FM 一零零点五，我们如此热爱，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。经典旋律，潮流节拍，新鲜资讯即刻送达，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，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，热爱音乐，更热爱生活。FM 一零零点五，我们如此热爱。

音浪奔腾，心潮澎湃。FM 100.5，我们如此热爱，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，经典旋律，潮流节拍，新鲜资讯即刻送达，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，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，热爱音乐，更热爱生活。FM 100.5，我们如此热爱。

我把收音机打开，听着别人的失败，哽咽的声音仿佛诉说着相同悲哀，你的依赖。

your favorite station. The hits to the best of today.

音浪奔腾，心潮澎湃。FM 100.5，我们如此热爱，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。经典旋律，潮流节拍，新鲜资讯即刻送达，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，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。热爱音乐，更热爱生活。FM 100.5，我们如此热爱。

says Joe. Now homeless Joe ain't got no

音浪奔腾，心潮澎湃。FM 100.5，我们如此热爱，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。经典旋律，潮流节拍，新鲜资讯即刻送达，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，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。热爱音乐，更热爱生活。FM 100.5，我们如此热爱。

漫步在嘉陵江边，树上银杏凋落，我们纵横交错，和时空线飘过，岁月再把造磨，罗曼蒂克消磨，时光漂泊，我把记忆雕琢后取其糟粕，踏上了列车，我即将远行，在雪和霜还没有融化的初春，分别时我不敢看你眼睛，或许是因为我家庭出身，在绿皮的火车我坐上座位，慢慢的学会了抽烟过肺，要由奢入俭，省得再去破费，开始权衡自己，不是权衡错对，不贪图便宜，也不能够贪心，妈说不怕一万，但是只怕万一，我冷笑话情绪

0: 我在以为爱情是短暂的，因为我早已经得到了爱。我不再以为错过了机会，大不了第二天从头再来。我不再以为只是去体会生命中每一天春暖花开。
1: 音乐让你兴奋，节奏令你动人，100.5不止好音乐。

0: favorite station. The hits to the best of today.
1: 我在七月的沙滩穿起白色的贝壳项链。我在七月的沙滩想念你。

音浪奔腾，心潮澎湃。FM 一零零点五，我们如此热爱，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。经典旋律，潮流节拍，新鲜资讯即刻送达，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，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。热爱音乐，更热爱生活。FM 一零零点五，我们如此热爱。